西，快来看人，那位快人嘛，你能别看那么烦，我在下面住过呀呀，没人下边那样啊啊，不是不下边那样啊啊，我不想不下边那样啊，我没人下边，是吧？啊，那位，那我不落下，啊下边的高，啊，跑完了不弄，啊，啊下边的高。五点五楼啊下面的干部啊别的五楼啊下面的干部啊俺搞苦了不能乱抓好不能干输俺搞好不能乱抓五点五楼干输俺搞五点五楼乱抓别的五楼干输啊要不我现在准备给你用一下路啊那么啊

山区呀，哟，越不爱白过，哟，我跟我搞些别物了，哟，越没开破过哇，哎，也为不我为，哟，看到都骂我，哟，哎，开不了很公干了，哟，哎，我这儿过不过月的，哟，都我白结婚，哟，哎，也为不我为，哟，哎，把光巴拉巴拉。哎，我能叫什么玩？哎，咱这还不干了？哎，明天我来下班，我来。哎。